0: ᱦᱩᱞᱫᱤᱭᱟᱨᱮ ᱥᱮ ᱠᱟ ᱵᱤᱥ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ᱞᱟᱠᱷ ᱞᱟᱠᱷ ᱦᱚᱲ ᱠᱚ ᱡᱟᱣᱨ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ᱪ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ᱚᱱᱮ ᱨᱮ ᱤᱠᱟᱹᱣ ᱮᱱᱟ ᱡ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ᱞᱮ ᱱᱚᱣᱟ ᱯᱟᱨᱥ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ᱟᱢᱫᱟ ᱦᱚᱲ ᱥᱟᱶ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ᱨᱤᱪᱤᱛᱤ ᱠᱟ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ᱛᱮ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ᱢᱟ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ᱵᱚᱨᱮᱱ ᱯᱩᱛᱷᱤ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ᱛᱮ ᱟᱢᱫᱚ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ᱸᱰᱮᱢ ᱟᱹᱠᱷᱨᱤᱧᱮᱢ ᱤᱫ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ᱩᱛᱷᱤ ᱵ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ᱠᱮᱴ ᱫᱚ ᱩᱱ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ᱦᱟᱴ ᱠᱚ ᱯᱟᱛᱟ ᱪᱷᱟᱛᱟ ᱜᱟᱭᱟᱱ ᱴᱟᱺᱰᱤ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ᱢᱟ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ᱛᱤᱱᱟᱹ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ᱢ ᱧᱮ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0: ᱚᱱᱟ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ᱯᱩᱛᱷ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ᱱ ᱯᱩᱛᱷ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ᱪᱷᱟᱯ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ᱛᱨᱤᱠᱟ ᱪᱷᱟᱯ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ᱸᱰᱮᱱ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ᱟᱜ ᱪᱷᱟᱯ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ᱱᱩᱠᱩ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ᱚᱞ ᱟᱨ ᱱᱤᱛᱳᱜ ᱥ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ᱰᱤᱯᱷᱟᱨᱮᱱᱥ ᱮ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ᱚᱞ ᱫᱚ ᱟᱢ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ᱩᱛᱨᱤᱠᱟ ᱪᱷᱟᱲᱟ ᱦᱚᱭᱛᱚ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ᱩᱛᱨᱤᱠᱟ ᱜᱮ ᱵᱟᱨ ᱵᱟᱨ ᱮᱢ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ᱫ ᱜᱮᱭᱟ ᱱ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ᱤᱵᱷᱮᱱ ᱥᱟᱠᱚᱭ ᱧᱟᱢ ᱠᱟᱫᱟ ᱢᱟᱱᱮ ᱚᱱᱟ ᱫᱚ ᱛᱤᱱ ᱫᱷᱟᱣ ᱮᱢ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ᱫᱟ ᱚᱱᱟ ᱞᱚᱥᱚ ᱯᱩᱱᱰᱚ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ᱱᱮᱛᱟᱨᱟᱜ ᱚᱱᱟ ᱯᱩᱛᱨᱤᱠᱟ ᱡᱩᱫᱤ ᱧᱮᱞ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ᱯᱟᱲᱦᱟᱣ ᱜᱮ ᱪᱮᱫ ᱠᱟ ᱠᱚ ᱚᱞ ᱠᱮᱫᱟ ᱱᱮᱛᱟᱨ ᱱᱤᱛᱳᱜ ᱟᱫᱚ ᱚᱱᱟ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ᱠᱤᱱᱛᱩ ᱵᱟᱭ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1: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ᱮᱢ ᱞᱟᱹᱭ ᱫ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ᱮ ᱮᱢᱟᱭ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ᱦᱟᱛᱟᱣ ᱮᱫ ᱟᱭ ᱡᱮᱦᱮᱛᱩ ᱠᱚᱢ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0: ᱛᱟᱦᱮᱸᱫ
1: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ᱛᱟᱝ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0: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ᱟᱨ ᱱᱚᱣᱟ ᱯᱟᱛᱟᱴᱟᱺᱰᱤ ᱠᱚᱨᱮ ᱥ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ᱠᱚᱨᱮ ᱪᱮᱫ ᱠᱟ ᱠᱚ ᱠᱷᱚᱡ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0: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ᱦᱚᱸ ᱱᱤᱛᱚᱜ ᱪᱮᱫᱠ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ᱨᱟᱭᱥᱤᱥ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ᱢ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ᱚᱞ ᱵᱚᱞ ᱠᱚᱫᱚ ᱠᱚ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ᱨᱮᱥ ᱠᱚ ᱠᱚ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ᱴᱮᱠᱱᱤᱠ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ᱫᱚ ᱟᱢ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ᱡᱷᱚᱛᱚᱣᱟᱜ ᱜᱮᱢ ᱧᱟᱢᱟ ᱯᱮᱱᱴᱤᱝ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ᱦᱚᱭᱛ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ᱨ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ᱱᱟᱹᱜ ᱮᱰᱵᱷᱟᱱᱥ ᱠᱟᱱᱟ ᱛᱚ ᱟᱢ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ᱢᱚᱱᱮᱭᱟ ᱡᱩᱫᱤ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ᱵ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ᱦᱞ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ᱩᱱᱠᱩ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ᱜᱮ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ᱛᱮᱛᱟᱝ ᱫᱚ ᱵᱚᱱ ᱤᱭ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ᱤᱭᱟᱹ ᱫᱚ ᱥᱮᱴᱮᱨᱟ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ᱛᱚᱱᱩᱥᱨᱤ ᱥᱤᱝ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ᱢᱮᱭᱟ ᱥᱮ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ᱢᱮᱭᱟ ᱟᱯ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ᱚᱠᱛ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ᱚᱠ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ᱯᱮ ᱵᱩᱡᱽ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ᱫ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2: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ᱡᱮ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ᱟᱴ ᱫ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ᱩᱫᱩ ᱚᱱᱚᱲᱦᱮ ᱜᱚᱞᱯᱚ ᱜᱟᱭᱟᱱ ᱩᱯᱚᱱᱱᱟᱥ ᱵᱟᱫ ᱠᱟᱛᱮ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ᱴᱚᱯᱤᱠ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ᱷᱤᱭᱳᱨᱤᱴᱤᱠᱮᱞᱤ ᱡᱟᱦᱟᱸ ᱟᱞᱳᱪ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ᱚᱭ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ᱯᱚᱛᱚᱵ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ᱟᱴ ᱢᱟ ᱢᱮᱱᱟᱜ ᱜᱮ ᱟᱨ ᱯᱩᱛᱷᱤ ᱡᱟᱦᱟᱸ ᱡᱮ ᱜᱩᱴᱤ ᱠᱚᱭᱮᱠ ᱯᱩᱛᱷᱤ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ᱠᱚ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ᱚᱱ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ᱱᱟ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ᱵᱷ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ᱯᱚᱛᱚᱵ ᱫ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ᱞᱮᱠᱷᱟᱨᱛᱮ ᱠᱚᱢ ᱜᱮᱛᱮ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2: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1: ᱟᱪᱪᱷ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ᱞᱮᱠᱷᱟᱛᱮ ᱠᱚᱢ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ᱫᱚ ᱞᱮᱠᱷᱟᱛᱮ ᱠᱚᱢ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0: ᱞᱮᱠᱷᱟᱛᱮ ᱦᱤᱥᱟᱹᱵ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ᱚᱱ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ᱭᱟᱨᱞᱤ ᱯᱨᱟᱭ 100 ᱪᱮᱛᱟᱱ ᱜᱮ ᱯᱩᱛᱷᱤ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ᱯᱨᱟᱭ 100-100 ᱪᱮᱛ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ᱩ ᱱᱚᱢᱵᱚ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ᱟᱛᱷᱚᱢ ᱠᱚᱦᱚᱸ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ᱵᱚ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ᱭᱤᱪ ᱮᱥ ᱥᱮ 12 ᱠᱞᱟᱥ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ᱨᱮ 12 ᱯᱟᱥ ᱠᱟᱛᱮ ᱯᱟᱥ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ᱨᱮᱯᱷᱟᱨᱮᱱᱥ ᱯᱩᱛᱷᱤ 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ᱨᱮᱯᱷᱟᱨᱮᱱᱥ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ᱧᱮᱞ 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ᱥ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ᱯᱷᱟᱨᱮᱱᱥ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ᱞᱤᱥᱴ ᱠᱚ ᱮᱢ 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ᱡᱚᱛᱚ 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ᱢᱟᱨᱮᱱ ᱯᱩᱛᱷᱤ 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ᱱᱟᱣ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ᱫᱚ ᱠᱷᱩᱵ ᱠᱚᱢ ᱜᱮ ᱥᱟᱯ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ᱦᱚᱸ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ᱵᱚᱝᱥᱚ ᱫᱷᱚᱨᱚᱢ ᱯᱩᱛᱷᱤ ᱜᱮ ᱪᱷᱟᱯᱟ ᱦᱩᱭᱩᱜ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ᱥᱮ ᱦᱚᱲ ᱠᱚᱨᱮᱱ ᱢᱟᱨᱮ ᱜᱚᱯᱲᱚ ᱮᱨᱯᱚ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ᱫ ᱛ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ᱮᱴᱟᱜ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ᱡᱮ ᱨᱚᱲ ᱥᱮᱫ ᱵᱚᱱ ᱵᱚᱞᱚᱱ ᱠᱟᱱᱟ ᱞᱤᱝᱜᱩᱭᱤᱥᱴᱤᱠ ᱥᱮᱫ ᱵᱚᱱ ᱵᱚᱞᱚᱱ ᱠᱟᱱᱟ ᱩᱱ ᱛ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ᱱᱤᱞ ᱜᱮ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ᱚᱠᱟᱨᱮ ᱧᱟᱢ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ᱰ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0: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ᱵᱟᱨᱭᱟ ᱯᱮᱭᱟ ᱜ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ᱠᱚᱢᱯᱞᱤᱴ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1: ᱵᱟᱱ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ᱱᱮ ᱯᱟᱵᱞᱤᱥᱟᱨ ᱠᱚᱣᱟ ᱦᱚᱸ ᱚᱵᱷᱟᱵ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ᱫᱚᱠᱟᱱ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ᱚᱵᱷᱟᱵ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ᱠᱟᱞᱤᱯᱚᱫᱚ ᱵᱟᱹᱵᱩ ᱢᱮᱱᱟᱭᱟ, ᱠᱟᱞᱤᱯᱚᱫᱚ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ᱨᱮ ᱫᱚᱠᱟᱱ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ᱛᱚ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ᱨᱮ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ᱵᱷᱟᱵᱛᱮ ᱯᱩᱛᱷᱤ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ᱵᱷᱟᱵᱛᱮ ᱮᱴ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ᱱᱟᱴ ᱫᱤᱠ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ᱮᱦᱮᱛᱩ ᱯᱩᱛᱷᱤ ᱧᱟᱢ ᱛ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 ᱠᱚ ᱵᱟ ᱟᱱᱟᱴ ᱠᱚ ᱵᱩᱡᱮᱫ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ᱯᱩᱛᱷᱤ ᱚᱞ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ᱡᱮ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ᱱᱮ ᱥᱮᱭ ᱯᱚᱨᱤᱥᱨᱚᱢ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ᱰᱮ ᱟ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ᱳᱴ ᱥᱮᱫ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ᱛ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ᱢᱠᱮ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ᱹᱭ ᱢᱮ, ᱱᱳᱴ ᱵᱷᱤᱛᱛᱤᱠ ᱯᱩᱛᱷᱤ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ᱹᱦᱤᱫ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ᱟ?
2: ᱥᱟᱵ ᱠᱟᱜ ᱯᱮ ᱮᱵᱷᱟᱨᱮᱡ 50 ᱠᱚᱞᱮᱡ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50 ᱜᱟᱱ, ᱛᱟᱦᱚᱞᱮ 50 ᱜᱟᱱ ᱦᱚᱭᱛᱚ ᱱᱚᱰᱮ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ᱨᱮᱫᱚ 30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0: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ᱠᱥᱤᱢᱟ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ᱞᱟᱥ 120 30 ᱡ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ᱯᱷᱟᱥᱴ ᱤᱭᱟᱨ ᱨᱮ,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ᱢ ᱫᱚ ᱚᱸᱰᱮ ᱧᱟᱢ ᱠᱮᱫ ᱢᱮ ᱚᱸᱰᱮ ᱡᱚᱛᱚ ᱡᱩᱫᱤ ᱚᱱᱠᱟᱢ ᱥᱟᱵᱟ 50 ᱠᱚᱞᱮᱡᱽ ᱜᱳᱲ ᱯᱚᱲᱛᱟ, ᱛᱟᱦᱚᱞᱮ 50 ᱠᱚᱞᱮᱡᱽ ᱢᱟᱱᱮ 50 ᱡᱚᱱ ᱠᱟᱛ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ᱛᱚ 3,500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3,500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ᱱᱳᱴ ᱵᱷᱤᱛᱛᱤᱠ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ᱨᱚ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ᱤᱠᱳᱱᱚᱢᱤᱠᱥ ᱦᱚᱸ ᱱᱚᱛᱮ ᱫᱚ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ᱤᱧ ᱢ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ᱮᱯᱷᱟᱨᱮᱱᱥ ᱵᱳᱭ ᱞᱟᱹᱜᱤᱫ 100 ᱵᱳᱭᱤᱧ ᱮᱢ ᱠᱮᱫᱟ, 100 ᱵᱳᱭ 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100 ᱵᱳᱭ ᱠᱤᱨᱤᱧ ᱥᱮ 50 ᱦᱚᱸ ᱠᱤᱨᱤᱧ ᱫᱟ, 25 ᱦᱚᱸ ᱠᱤᱨᱤᱧ ᱫᱟ, 25 ᱦᱚᱸ ᱠᱤᱨ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ᱤ ᱫᱚ ᱪᱮᱥᱴᱟᱭᱟ ᱡᱮ ᱱᱳᱴ ᱵᱳᱭ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ᱨᱭᱟ ᱡᱩᱫᱤ ᱧᱟᱢ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ᱝᱠᱟ ᱱᱳᱴ ᱵᱳᱭ 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2: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ᱨᱭ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ᱫᱚᱢᱮ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2: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ᱟᱡ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ᱨᱛᱷᱚ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ᱩᱱ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ᱱ ᱵᱳᱭ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ᱫ ᱥᱮ ᱵᱟᱨᱭᱟ ᱜᱟᱱ ᱵᱳᱭ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ᱫᱚᱭ ᱪᱮᱥᱴᱟᱭᱟ ᱡᱮ ᱤᱧ ᱫᱚᱧ ᱯᱟᱥ ᱞᱮᱠᱷᱟᱱ ᱤᱧ ᱴᱷᱤᱠᱟᱹ,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ᱮᱝᱜᱩᱭᱮᱡᱽ ᱨᱮ ᱱᱤᱛᱚᱜ 3,500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ᱸ ᱤᱭᱟᱨᱞᱤ ᱡᱩᱫᱤ ᱠᱚ ᱯᱷᱩᱨᱛᱤᱜᱼᱟ ᱠᱚᱢ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ᱚ,
0: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ᱳᱴ ᱵᱷᱤᱛᱛᱤᱠ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ᱲᱦ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ᱛᱟᱝ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ᱠᱚᱢ ᱜᱮᱭᱟ,
2: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ᱟᱹᱰᱤ
0: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ᱮᱫᱼᱟ ᱚᱱᱠ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ᱩᱱᱠᱩ ᱜᱚᱲᱚ 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ᱨ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ᱩᱪᱷᱟᱹᱱ
2: ᱵᱩᱡᱷᱟᱹᱣ,
0: ᱤᱱ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ᱦᱚᱸᱢ ᱞᱟᱹᱭᱮᱫᱼᱟ ᱡᱮ ᱩᱱᱟᱹᱜ ᱥᱟᱸᱜᱮ ᱨᱮᱯᱷᱟᱨᱮᱱᱥ ᱯᱚᱛᱚᱵ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ᱮ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ᱟᱞᱚᱛ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ᱛᱚᱱᱩᱥᱨᱤ, ᱟᱢ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ᱹᱭ ᱢᱮ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ᱨᱮᱯᱷᱟᱨᱮᱱᱥ ᱯᱩᱛᱷᱤ ᱵᱟ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ᱚ ᱟᱯᱮ ᱞᱮ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ᱞᱮᱡᱽ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ᱯᱮ,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ᱯᱮ, ᱟᱯᱮ ᱦᱚᱸᱛ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ᱯᱮ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1: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মানে আডি মজ নেল নামা কানা যে যদি কো মনে আ তাহলে কিন্তু পুথি কিরিং কো দাড়িয়া কারণ বার ইয়ার রে পিজি রে বা গ্রাজুয়েশন পে ইয়ার রে বিভিন্ন মাল্টি স্কলারশিপ কো নামে দা যাহা দো হিউজ অ্যামাউন্ট মিটাং আডি মারাং অ্যামাউন্ট যেটা অল পাড়াউরে কামিরে লাগাও লেখান গিদ্র কো আডি বেনিফিট কো নাম।

0: ᱚ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ᱯᱨᱚᱵᱚᱱᱚᱛᱟ ᱠᱚᱢ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ᱨᱚᱱ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ᱵᱮᱞᱮᱵᱮᱞ ᱯᱩᱛᱷᱤ ᱫᱚᱠᱟᱱ ᱥᱚᱢᱚᱥᱛᱚ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ᱠᱟᱨ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ᱟᱱᱮ ᱯᱟᱨᱥᱳᱱᱟᱞᱤ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ᱵᱞᱤᱥᱟᱨ ᱠᱚ ᱥᱟᱶ ᱵ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ᱰᱤᱥᱴᱨᱤᱵᱤᱭᱩᱴᱟᱨ ᱠᱚ ᱥᱟᱶ ᱡ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ᱠᱟᱛᱮ ᱢᱟᱱᱮ ᱥᱮᱴᱟᱛᱮ ᱠᱳᱛᱷᱟᱣ ᱡ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ᱠᱴᱟ ᱞᱟᱝᱜᱟ ᱵᱮᱯ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ᱯᱟᱨᱥᱳᱱᱟᱞᱤ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ᱠᱟᱛᱮ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ᱠᱟᱞᱮᱠᱴ ᱟᱹᱧ ᱦᱟᱛᱟᱣᱟᱹᱧ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ᱨᱥᱟᱞ ᱵᱟᱵᱮᱨ ᱞᱮᱠᱟ ᱟᱨ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ᱩᱫᱤ ᱯᱩᱛᱷᱤ ᱫᱚᱠᱟᱱ ᱡᱚᱛᱚ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ᱡᱮ ᱡᱮ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ᱛᱟᱦᱚ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ᱚᱭᱛᱚ ᱟᱹᱰᱤ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ᱮᱴ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ᱱᱟᱴ ᱫᱤᱠ
1: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ᱟᱞᱜ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ᱮ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ᱧᱟᱢ ᱠᱚᱜ ᱠ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ᱱᱚᱝᱠᱟ ᱫᱚᱠᱟ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 ᱠ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ᱯᱟᱞᱮᱱ ᱱᱚᱣᱟ ᱠᱤᱨ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ᱥ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ᱫᱚ ᱧᱮᱞ ᱠᱚᱜ ᱠᱮᱭᱟ ᱤᱱᱟᱹᱜᱮ ᱛᱚ
2: ᱱᱟᱥᱮ ᱱᱚᱰᱮ ᱱᱟᱜ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ᱭ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ᱵᱚᱱ ᱛᱚ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ᱥᱮ ᱯᱩᱛᱷᱤ ᱫᱚᱠᱟᱱ ᱪᱟᱞᱟᱣ ᱥ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ᱱᱟᱴ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ᱵᱚ ᱫᱚ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ᱮ ᱠᱤᱨ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ᱚᱱᱟ ᱥᱤᱡᱤᱱ ᱢᱟᱯᱤᱠ ᱜᱮ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ᱚ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ᱫᱤᱱ ᱫᱚ ᱦᱟᱸᱜ ᱫᱚ ᱵᱟᱝ ᱟᱹᱠᱷᱨᱤᱧᱚᱜ 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ᱷᱚᱨᱛᱤᱭ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ᱯᱴᱟᱨ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ᱥᱮ ᱢᱤᱫ ᱠᱷᱟᱱ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ᱯᱚᱨᱮ ᱟᱱᱟᱴ ᱠᱤᱨᱤᱧ ᱛᱟᱦᱚᱞᱮ ᱫᱚᱠᱟᱱ ᱪᱟᱞᱟᱣ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ᱴᱤᱞ ᱧᱚᱜ ᱜᱮ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ᱤᱱᱠᱟᱢ ᱫᱚ ᱠᱟᱨᱚᱱ ᱟᱵᱚ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ᱨᱮ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ᱡᱩᱫ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ᱠᱟ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ᱠᱟᱱ ᱨᱮ ᱫᱚ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ᱤᱧ ᱪᱮᱥᱴᱟ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ᱤᱵᱷᱮᱱ ᱤᱧ ᱫᱚ ᱵᱳᱭ ᱮᱢ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ᱠᱟᱣᱩᱱᱴᱟᱨ ᱪᱮᱥᱴᱟ ᱟᱠᱟᱫᱟᱹᱧ
1: ᱟᱢ 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ᱥᱤᱡᱤᱱ ᱤᱱ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ᱤᱱᱟᱹ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ᱚ
2: ᱩᱱᱤ ᱫᱚ
1: ᱯᱟᱞᱮᱱ ᱦᱟᱸᱜ ᱚᱱᱟ ᱟᱱᱟᱴ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ᱜᱮᱭᱟ
2: ᱢᱮᱰᱟᱢ ᱢᱮᱱᱟᱭ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50 ᱠᱚᱞᱮᱡᱽ ᱥᱟᱝ ᱚᱠᱟ ᱠᱚᱴᱷᱮᱱ ᱯᱟᱵᱞᱤᱠᱮᱥ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ᱮ ᱚᱠᱟ ᱠᱚᱴᱷᱮ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ᱠᱤᱱᱛᱩ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ᱩᱠᱩ ᱟᱞᱮ ᱥᱟᱝ ᱡᱩᱫᱤ ᱥᱩᱜᱟᱹᱭ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ᱠᱩᱞ ᱠᱚ ᱤᱭᱟᱹ ᱢᱟᱱ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ᱠᱚ ᱥᱟᱝ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ᱱᱟ ᱥᱩᱨ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ᱮ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ᱨᱮ ᱛᱟᱞᱮ ᱡᱮ ᱱᱚᱰᱮ ᱱᱚᱰᱮ ᱟᱞᱮᱭᱟᱜ ᱯᱩᱵᱞᱤᱥᱚᱱ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ᱱᱚᱰᱮ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ᱜ ᱜᱮᱭ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ᱵᱚ ᱫᱤᱞᱞᱤ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 ᱵᱮᱵᱥᱟᱭᱮᱫ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ᱧᱮᱞ ᱢᱮ ᱚᱠᱟ ᱨᱮᱦᱚᱸ ᱠᱟᱣᱩᱱᱴᱟᱨ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ᱵ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ᱟᱱᱮ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ᱨᱮ ᱛᱮᱦᱮᱧ 25 ᱵᱳᱭ ᱫᱚᱠᱟᱱ ᱤᱧᱟᱹ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ᱮ ᱫᱚᱠᱟᱱ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ᱨᱮᱠᱚ ᱵᱮᱵᱥᱟᱭᱮᱫᱟ ᱛᱟᱨ ᱢᱟ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ᱤᱞᱮᱥᱮᱱ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ᱟᱵᱚᱨᱮᱱ ᱚᱞ ᱮᱫᱟ ᱠ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ᱝ ᱫᱚ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ᱣᱟᱜ ᱥ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ᱫᱚᱠᱟᱱ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ᱥᱟᱝ ᱫᱚ ᱩᱱᱤ ᱯᱩᱛᱷᱤ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ᱦᱟᱸᱜ ᱛᱤ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ᱦᱟᱸᱜ ᱛᱤᱱ ᱦᱚᱲ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ᱚᱱᱠᱟ ᱠᱚ ᱥᱮ ᱱᱩᱠᱩ ᱡᱚᱠᱷᱚᱱ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ᱠᱚ ᱥ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ᱱ ᱠᱚ ᱠᱚᱢ ᱥᱮ ᱠᱚ ᱠᱟᱣᱩᱱᱴᱟᱨ ᱠᱚ ᱥᱟᱝ ᱫᱚ ᱠᱚᱢ ᱥᱮ ᱠᱚ ᱩᱱᱠᱩ
1: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ᱯᱟᱨᱥᱟᱞ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ᱮᱫ ᱫᱚ ᱯᱩᱛᱷᱤ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ᱨ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ᱟᱨ ᱥᱮ ᱵᱟᱝ ᱱᱩᱠᱩ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ᱠ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ᱹᱱ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ᱮᱱᱮᱯᱮᱢ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ᱪᱚᱝ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ᱠᱷᱚ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ᱯᱟᱞᱮᱱ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ᱦᱮᱸ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ᱟᱱᱟᱴ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ᱱᱟᱴ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ᱦᱟᱞᱚᱛ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ᱨ ᱥᱚᱞᱦᱮ ᱰᱟᱦᱟ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ᱟᱨᱦᱚᱸ ᱵᱚᱱ ᱧᱟᱯᱟᱢᱟ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ᱸᱥᱨᱮ ᱢᱟ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ᱟᱞᱤᱯᱚᱫ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ᱛᱚᱱᱩᱥᱨᱤ ᱥᱤᱝ ᱢᱩᱨᱢᱩ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ᱩᱛᱷᱤᱯᱚᱛᱚᱵ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ᱣ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ᱵᱟᱡ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ᱠᱟᱞᱤᱯᱚᱫ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ᱛᱚᱱᱩᱥᱨᱤ ᱥᱤᱝ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ᱚᱜ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ᱚᱜ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ᱚᱜ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ᱯᱚᱨᱚᱵᱽ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ᱢᱟᱦᱳᱞ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ᱠᱤ?
1: ᱚᱨᱠᱮᱥᱴᱨᱟ ᱨᱮ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ᱦᱟᱸᱜ 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ᱞᱮ ᱦᱚᱭᱛᱚ ᱪᱮᱥᱴᱟᱭᱟᱞ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ᱠᱚ ᱠᱩᱥᱤ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ᱞᱮ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ᱞ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ᱚᱰᱤᱭᱮᱱᱥ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ᱟᱹᱧ, ᱚᱱᱟ ᱠᱚ ᱫ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ᱡᱮ ᱦᱮᱸ ᱱᱚᱰᱮ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ᱢ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ᱢ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ᱨᱦᱟᱭ, ᱵᱟᱦᱟ ᱚᱠ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ᱦᱟ ᱥᱮᱨᱮᱧ ᱢᱮ, ᱛᱚ ᱚᱱᱮ ᱟᱞᱮ ᱦᱚ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ᱩᱱᱫ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ᱞᱮ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ᱚᱱᱟ ᱜ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ᱩᱫᱩ ᱩᱱᱠᱩ ᱫᱚ ᱮᱱ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ᱮᱱᱮᱡ ᱜᱟᱱ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ᱢᱮ,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ᱞᱮ ᱤᱪᱪᱷ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ᱟᱞᱮ ᱵᱟᱝ ᱞᱮ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ᱴᱟ,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ᱥ ᱴᱷᱤᱠ 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ᱨᱟᱣ ᱥ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ᱸᱰᱮ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ᱵᱷᱟᱵᱮ ᱠᱚᱨᱟᱣ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ᱟᱞᱮ ᱵᱟᱞ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0: ᱾ ᱟᱫᱚᱢ ᱠᱚ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ᱢᱦᱚᱸ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ᱟᱫᱚᱢ ᱟᱫᱚᱢ ᱥᱤᱠᱟᱹᱨ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ᱡᱮ ᱱᱤᱠ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ᱚᱨᱠᱮᱥᱴᱨ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ᱨᱮ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ᱩᱞᱟᱹᱝ ᱡᱚᱝ ᱦᱤᱭᱟᱹ ᱠᱷᱟᱞᱟᱥ ᱞᱩᱦᱩᱠ ᱡᱚᱝ ᱟᱨ ᱦᱟᱨᱟᱵᱩ ᱫᱚ ᱩᱢᱤᱨᱟᱱ ᱠᱚ ᱩᱢᱡᱷᱟᱹᱣ ᱠᱟᱠᱚ ᱜ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ᱥᱚᱨᱮᱱ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ᱟ?
2: ᱵᱟᱝ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ᱴᱷᱤᱠ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ᱱᱰᱟᱭᱨᱮᱠᱴᱞᱤ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ᱥᱮᱫ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ᱩᱱᱤ ᱢᱮᱱ ᱠ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ᱵᱚᱨᱮᱱ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ᱞᱪᱟᱨᱴᱟᱜ ᱫᱚᱵᱚᱱ ᱥᱟᱵ ᱫᱚᱦᱚᱭ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ᱢᱟᱱᱮ ᱛᱚ ᱴᱷᱤᱠ ᱰᱟᱦᱟᱨ ᱛᱮ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ᱚᱱ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ᱮᱥ ᱫᱚᱦᱚᱸ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ᱜᱮᱭᱟ,
0: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ᱷᱚᱱ ᱜᱮ ᱛᱚ ᱚᱱᱮ ᱰᱟᱹᱵᱩᱝ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ᱪᱷᱟᱯᱚᱞ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ᱤᱛᱟᱹ ᱠᱚ 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ᱛᱚ ᱚᱢᱚ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ᱟ?
2: ᱡᱮᱦᱮᱛᱩ ᱱᱤᱛᱚᱜ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ᱠᱫᱚᱢ ᱤᱱᱠᱟᱢ ᱥᱳᱨᱥ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ᱨᱴ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ᱰ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ᱤᱛᱤᱨ ᱵᱷᱤᱛᱤ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ᱥᱮ ᱦᱮᱯᱨ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ᱚᱱᱮ ᱯᱷᱮᱱᱟᱝ ᱯᱟᱨᱴ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ᱤᱝᱜᱟᱨ ᱠᱚᱵᱚᱱ ᱦᱮᱡ ᱠᱟᱱ ᱱᱚᱰᱮ ᱫᱚ ᱢᱮᱠᱥᱤᱢᱟᱢ ᱜᱮ ᱴᱨᱮᱱᱰ ᱥᱤᱝᱜᱟᱨ ᱫᱚ ᱦᱟᱸᱜ ᱵᱚᱱ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ᱡᱷᱚᱛ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ᱰᱤᱯᱷᱟᱨᱮᱱᱥ ᱫᱚ ᱦᱟᱸᱜ ᱥᱤᱢᱤᱞᱟᱨ ᱧᱚᱜ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ᱤᱱᱠᱟᱹ ᱧᱚᱜ ᱜᱮᱭᱟ ᱵᱚᱱ,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ᱠᱚᱭ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ᱨᱮᱰᱤᱴ ᱪᱮᱫ ᱱᱟᱣᱟ ᱡᱤᱱᱤᱥ ᱪᱤᱠᱟᱹᱭᱮᱜᱼ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ᱩᱠᱩ ᱵᱟᱹᱠᱤ 10 ᱡᱚᱱ ᱠᱷᱚᱱ ᱟᱡ ᱵᱷᱮᱜᱟᱨ ᱛ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ᱭ, 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ᱪᱷᱟᱯᱚᱞ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ᱢᱟᱱᱮ ᱨᱤᱠᱥ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ᱮ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ᱤᱧ ᱦᱟᱭᱞᱟᱭᱤᱴ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ᱚᱲ ᱤᱧᱠᱚ ᱦᱚᱦᱚᱣᱟᱹᱧ ᱢ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ᱤᱧ ᱵᱩᱠᱤᱝ ᱤᱧ ᱧᱟᱢ ᱢ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ᱤᱧ ᱧᱟᱢ ᱢ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ᱤᱧ ᱠᱟᱹᱴᱤᱡ ᱮᱠᱥᱴᱨᱟ ᱧᱚᱜ ᱱᱚᱣᱟᱧ ᱪᱤᱠᱟᱹᱭ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ᱮᱠᱥᱴᱨᱟ ᱡᱟᱦᱟᱸ ᱪᱤᱠᱟᱹᱭᱮᱜ ᱫᱚ ᱚᱱᱮ ᱚᱸᱰᱮᱜ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ᱛ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ᱛᱚ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ᱟᱞᱜᱟᱛᱮ ᱧᱩᱛᱩ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ᱟᱞᱜᱟᱛᱮ ᱪᱚᱢᱠᱚᱨᱚᱡ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ᱮᱱᱥ ᱫᱮᱠᱷ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ᱯᱟᱥᱮᱡ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ᱴᱮᱱᱰᱮᱱᱥᱤ ᱫ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1: ᱟᱫᱚ ᱩᱱᱫᱚ ᱮᱴᱟᱜ ᱥᱮ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2: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ᱱᱥᱟᱨ ᱡᱮᱦᱮᱛᱩ ᱵᱟᱹᱪᱩᱜ ᱠ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ᱢᱟᱱᱮ ᱯᱷᱟᱱᱥᱚᱱ ᱞᱮᱵᱮᱞ ᱨᱮ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ᱚᱱᱟ ᱚᱠᱚᱭ ᱢᱮᱱᱟ ᱚᱠᱚᱭ ᱵᱟᱠᱚ ᱢᱮᱱᱟ ᱟ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ᱵᱟᱛ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ᱯᱮ ᱟᱨᱴᱤᱥᱴ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ᱝᱜᱤᱵᱷ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ᱯᱮᱭᱟ, ᱚᱱᱠᱟ ᱜᱮᱠ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ᱚᱣ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 ᱥᱟᱹᱦᱤ ᱡᱩᱦᱤᱭᱮᱫ ᱫ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ᱮᱱ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1: ᱦᱳ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ᱥᱟᱹᱦᱤ ᱡᱩᱦᱤᱭᱮ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ᱟᱠᱚ ᱠᱚ ᱮᱨᱮᱧᱡᱮᱜ ᱟ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ᱛᱤ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ᱦᱚᱪᱚᱭ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ᱟᱢ ᱫᱟᱫᱟᱭ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ᱠᱚ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 ᱪᱷᱟᱯᱚᱞ ᱮᱱᱮᱡ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ᱮᱞᱟᱣᱩᱱᱥ ᱯᱮ ᱡᱮ ᱪᱷᱟᱯᱚᱞ ᱮᱱᱮᱡ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ᱚᱱ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ᱡᱟ ᱧᱤᱫ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ᱵᱮᱯᱟᱨ 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ᱟᱠᱚ ᱠᱚ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ᱦᱳᱭᱛᱚ ᱡᱟ ᱫᱤᱱᱚᱢᱟ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ᱧᱤᱫᱟᱹ ᱵᱷᱤᱛᱤᱨ ᱛᱮ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ᱟᱯᱟᱭ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ᱵᱚᱱ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ᱟᱨᱮ, ᱢᱟᱜ ᱢᱚᱬᱮᱨᱮ, ᱥᱚᱦᱨᱟᱭ ᱨᱮ, 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ᱵᱟᱯᱞ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ᱚᱨᱠᱮᱥᱴᱨ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ᱚᱠ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1: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ᱧ ᱢ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ᱩᱯᱚᱞᱚᱠᱠᱷᱚ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ᱛ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 ᱵᱟᱦᱟ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ᱯᱚᱨᱚᱵᱽ ᱵᱟᱦ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ᱡᱷᱚ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ᱡᱩᱫᱤ ᱡᱷᱚᱛᱚ ᱪᱷᱤᱱᱰᱟᱹᱣ ᱛᱟᱭᱚᱢ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ᱠᱷᱟᱱ ᱢᱟ ᱴᱷᱤᱠ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ᱫ ᱛᱮᱵᱚ ᱯᱷᱟᱱᱥᱟᱱ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ᱮ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ᱟ 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ᱵᱷᱩᱞ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ᱱᱚᱰᱮ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ᱮᱡ ᱟᱠᱷᱲ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ᱜᱤ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ᱯᱷᱟᱱᱥᱟᱱ ᱨᱮᱜᱮᱵᱚᱱ ᱮᱱᱮᱡᱮ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ᱟ ᱦᱚᱸ ᱮᱛ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ᱟᱵᱚ ᱮᱱᱮᱡ ᱟᱠᱷᱲᱟ ᱦᱚ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ᱛᱩᱢᱫᱟᱜ ᱴᱟᱢᱟᱠ ᱦᱚ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ᱞᱪ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ᱴ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ᱯᱷᱟᱱᱥᱟᱱ ᱦᱚᱸ ᱚᱠᱟ ᱥᱟᱸᱜ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ᱧ ᱢ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ᱯᱞ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ᱮᱦᱚᱸ ᱠᱷᱩᱵ ᱡᱟᱹᱥᱛᱤ ᱱᱚᱣᱟ ᱵᱟᱹᱧ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ᱟᱠᱟᱫ ᱥᱮᱬᱟ ᱥᱮᱬᱟ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ᱵᱚᱞᱤᱣᱩᱰ ᱠᱚᱨ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ᱞᱤᱵᱨᱤᱴᱤ ᱠᱚ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ᱥᱮᱬᱟ ᱥᱮᱬᱟ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ᱠᱚ ᱱᱮᱣᱛᱟ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ᱮ ᱥᱮᱞᱤᱵᱨᱤᱴ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ᱠᱟᱱᱟ ᱠᱚ, ᱛᱚ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ᱚᱱᱟ ᱵᱟᱯᱞᱟ ᱚᱱᱩᱥᱴᱷᱟᱱ ᱨᱮ ᱪᱟᱞᱟᱜ ᱟᱠᱚ, ᱯᱷᱟᱱᱥᱟᱱ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ᱠᱷᱟᱱ, ᱛ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ᱚᱠᱟ ᱮᱝᱜᱮᱞ ᱛᱮ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ᱩᱜᱤ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ᱦᱚᱸ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ᱚ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ᱢᱟᱱᱮ ᱠᱩᱴᱷᱤᱱ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ᱵᱚᱱ, ᱢᱟᱱᱮ ᱵᱩᱜᱤᱭᱟ ᱥᱮ ᱵᱟᱹᱲᱤᱡ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ᱟᱫᱚ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ᱫᱚ ᱦᱟᱸᱜ ᱵᱟᱹᱧ ᱠᱚᱢᱮᱱᱴᱟ, ᱵᱩᱜᱤ ᱥ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ᱢᱟ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ᱪᱮᱫ ᱢᱮᱱᱟ?
0: ��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ᱠ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ᱚ ᱡᱚᱛᱚᱱ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 ᱢᱮᱱ ᱟᱨ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ᱜᱮ ᱢᱮᱱ,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ᱟᱹᱰᱤ ᱛᱚ ᱞᱩᱲᱤᱜ ᱠᱟᱱᱟ ᱵᱚ ᱮᱱᱮᱡ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ᱟ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ᱪᱷᱤᱰ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ᱚ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ᱮᱱ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ᱠ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ᱚᱱᱟ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ᱥᱟᱹᱨᱤ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ᱡ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ᱩᱡᱩ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ᱵᱚ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ᱞᱪᱟᱨ ᱛᱮ ᱟᱹᱰᱤ ᱪᱮᱦᱨᱟ ᱵᱚᱱ ᱛᱚᱞ ᱠᱟᱱᱟ,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ᱛ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ᱷᱚᱛᱚᱣᱟᱜ ᱜᱮ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0: ᱮᱴ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ᱟᱫᱚ ᱯᱟᱥᱮ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ᱚᱲ ᱥᱚᱝ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ᱵᱟᱝ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ᱚ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2: ᱢᱟᱱ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ᱮᱴᱟᱜ ᱠᱚ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ᱰᱤᱴᱟ ᱠᱚ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ᱴᱟ 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ᱚᱸ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ᱛᱟᱨ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 ᱛᱟᱦᱞᱮ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ᱫᱚ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ᱟᱛᱷᱟ ᱥ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ᱮᱵᱚᱱ, ᱨᱮᱦᱮᱫ 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ᱫᱚᱨᱠ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ᱨᱮ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ᱦᱮᱫ ᱡᱩᱫᱤ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ᱟᱦᱞᱮ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ᱚᱜᱼ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ᱵᱟᱭ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ᱛᱟᱦᱞᱮ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ᱵᱟᱦᱟᱨᱮ, ᱥᱚᱨᱦᱟᱭ ᱨᱮ, ᱵᱟᱯᱞᱟ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ᱨᱟᱣᱮᱜᱼᱟ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ᱨᱠᱮᱥᱴᱨ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ᱵᱟᱦᱟ ᱡᱟᱞᱮ ᱦᱤᱞᱳᱜ ᱠᱚᱨᱟᱣ ᱢᱮ, ᱥᱟᱹᱨᱫᱤ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ᱥᱟᱹᱨᱫᱤ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ᱢᱮ ᱡᱟᱦᱮᱨ ᱨᱮ, ᱥᱚᱨᱦᱟᱭ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ᱦᱚᱪᱚᱣᱟᱱ, ᱮᱴᱟᱜ ᱫᱤᱱ ᱠᱚᱨᱟᱣ ᱨᱮ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 ᱜᱮᱭᱟ ᱦᱳᱭᱥ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ᱮᱠᱫᱚᱢ ᱦᱟᱱᱟ ᱨᱮᱜᱮ ᱪᱟᱞᱟᱜ ᱩᱛᱟᱹᱨ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ᱱ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ᱴᱷᱤᱠ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ᱮᱫ? ᱛᱟᱦᱞ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ᱫ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 ᱵᱟᱭ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ᱚᱦᱚᱸ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ᱚ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ᱮᱬ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ᱟᱞᱮ ᱡᱮᱱᱟᱨᱮᱥᱚᱱ ᱨᱮᱱ ᱥᱮ ᱟᱞᱮ ᱯᱚᱨᱮ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ᱢᱟᱠᱚ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ᱟᱛᱮ ᱦᱟᱱᱟ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ᱡᱚ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ᱜᱮ
0: ᱮᱴ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ᱟᱹᱞᱤ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ᱫᱤ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ᱟᱹᱞᱤ ᱠᱚ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ᱯᱩᱡᱟᱹ ᱞᱟᱥᱟᱲ ᱦᱮᱡ ᱛᱮ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ᱚᱨᱠᱮᱥᱴᱨ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 ᱛᱟᱠᱚᱣᱟ ᱵᱟᱝ ᱫᱚ ᱵᱟᱝ ᱟᱵᱚᱣ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ᱢᱟᱦ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ᱟᱦᱮ ᱦᱩᱞ ᱢᱟᱦᱟᱢ ᱞᱟᱹᱭ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ᱟᱦᱟᱢ ᱞᱟᱹᱭ,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ᱨᱮ ᱟᱵᱚ ᱨᱮᱱ ᱟᱨᱴᱤᱥᱴ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ᱮᱱᱥ ᱮᱫ ᱫᱚ ᱱᱩᱠᱩ ᱦᱚᱸ ᱠᱤ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ᱥᱮᱨᱮ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ᱢᱟᱦᱟᱨᱮ, ᱚᱱ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 ᱡᱚᱣᱟᱜ ᱞᱮᱠᱟᱱ ᱡᱮ ᱥᱮᱨᱮ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ᱤ ᱥᱮᱨᱮᱧ 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ᱝᱠᱮ?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ᱥᱪᱮᱱ,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ᱤᱧ ᱧᱮᱞ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ᱵᱚ ᱢᱟᱱ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 ᱡᱟᱦᱟᱸ ᱥᱤᱞᱯ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ᱱᱠᱟ ᱮᱥᱴᱟᱵᱞᱤᱥ